啱啱系伊本尼四重奏联同中提琴演奏家谭美斯迪特为我哋演绎莫扎特嘅 C 大调第三弦乐五重奏编号 K515 嘅第二乐章小步舞曲。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

德布西的作品《月光》，编号 L75 里面第三首，我们欣赏过是竖琴的改编版本，为我们演绎的是《麦芽》。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放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呢度咧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盈盈。咁我哋咧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啊，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下由独奏者联同乐团演出嘅作品啊，其中咧有一首系英国音乐嚟嘅，系写俾双簧管嘅，就系艾尔加嘅《独白》。一首四分钟嘅小品，本来是一首三乐章组曲的片段。艾尔加在1930年开始创作，不过写写下咧，佢放低了，到佢再想起呢首作品，想完成佢的时候咧，艾尔加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许佢再执笔了。阵间我哋就听下即刻用到组曲草稿上面的第二乐章编出嚟的小品《独白》，音乐弥漫住沧桑感，会由迈亚吹奏双簧管演出嘅，仲有胡萨指挥嘅班贝格交响乐团。之后嘅音乐咧，相比之下就系非常光亮嘅，就系贝多芬嘅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编号15。贝多芬系1798年喺布拉格首演呢首协奏曲嘅，当时咧佢先至廿几岁啊。台下咧有另一位嘅年轻钢琴家图马石克，佢对贝多芬当时演出咧系好有力而辉煌，留低咗深刻嘅印象啊。我哋听下呢首协奏曲最后嘅回旋曲乐章啊，主题系非常活泼嘅，亦都带有海顿式嘅幽默啊。阵间咧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啊，联同马勒新乐团演出。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另一首钢琴音乐啊，而且咧系要有灵敏嘅手指先能够挑战嘅作品啊，就系沙米娜嘅足迹曲编号39啊。呢首急板嘅小品会令人联想到迪士卡拉蒂或者系圣桑嘅，交俾钢琴家侯夫弹奏。

落嚟咧，我哋就转去听下失乐嘅作品啦。其中咧，想带俾你克拉拉舒曼嘅浪漫曲作品22第二首。克拉拉舒曼佢本身系19世纪最出色嘅钢琴家之一啦。虽然佢作曲天分都好高啦，不过咧佢就选择以演奏为事业，肩负起一家嘅经济重担嘅，所以咧佢留低落嚟嘅作品并唔多。我哋咧听下佢呢一首献俾佢重要嘅朋友小提琴家约金嘅三首浪漫曲，作品22里面嘅第二首啦。不过带嚟呢个咧系中提琴嘅版本啦，会由塔比亚史密文拉奏嘅。弹奏钢琴嘅系皮里亚尼斯，咁跟住咧，我哋听下二十世纪嘅音乐啊，会欣赏拉威尔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拉威尔年轻嗰阵咧，写出咗一啲好受人欢迎嘅钢琴曲啊，就系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同埋水之嬉戏。不过咧，佢喺巴黎音乐学院读书嗰阵，系个好有争议性嘅人物啦。咁佢喺1902年开始创作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仲攞咗第一乐章去参加学院嘅作曲比赛，但系咧得唔到肯定，乐曲咧反而系喺大众之间获得好评。我哋咧就听下呢一首四重奏里面比较温柔嘅第三乐章，同埋辉煌嘅最后乐章啊，会由尼树合奏团演出噶。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前奏曲啦。本来系写俾键盘乐器嘅，就系出自巴克嘅《平均律曲集》第二册啊。呢首系声嘶大调第三首前奏曲，交俾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大鲁特琴演奏家诺特堡，仲有低音大提琴手杜比。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大家咧，又翻到嚟呢个尽在不言中嘅节目。咁今个星期嘅节目咧，我就系为大家咧，亦都仍然介绍一啲即系首班名曲，系一管乐团嘅首班名曲。咁但系今次同上个星期嗰集咧有少少唔同咧。上个星期嗰集咧，我哋就话咧系一啲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嘅一个首班名曲。但系今日咧就系我就会拣一啲咧，我自己心目中咧系一个管乐团里边嘅首班名曲。点解会有啲咁嘅选择呢？通常有两个原因嘅，就系、是、第一件事咧，就系咧一啲技巧比较困难，但系听上嚟咧，亦都仍然好动听嘅一啲管乐团嘅乐曲。咁另外一原因就系话咧，佢就写得极之好嘅，即系为咗个管乐团咧，佢嗰个效果咧，同埋每件乐器嘅发挥系非常之好嘅。咁呢两个咧就系我嘅选择嚟嘅。咁今日为大家第一首介绍嘅咧就系尼尔逊嘅一首叫《穆迪港假期》。咁呢个《穆迪港假期》咧系有啲咩特别咧？就系咧特别系啲管乐器，木管乐器咧就系咧特别一啲例如单簧管啊、长笛咧，佢虽然咧发觉技巧就系非常之困难嘅，咁但系啲乐手会发觉咧弹下弹下、吹下吹下之后咧，原来咧大家如果系可以个节奏系。是可以是好整齐嘅，同埋每粒音咧都玩得清楚嘅时咧，系可以突出佢嘅效果嘅，同埋有啲好高灵巧咧，特别一啲高音域嘅地方咧，听上嚟咧系特别动人嘅。咁同另外一啲管乐团嘅乐作品咧系好唔同嘅。咁我哋听一听呢首作品咧，系尼尔逊嘅《穆迪港假期》。

大家啱啱听到咧就系尼尔逊嘅《穆迪讲假期》，系由李克指挥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演奏嘅。咁头先介绍过咧，就系话咧呢首乐曲咧，嗰啲管乐咧，特别系木管乐咧，就比较困难嘅。咁大家听众可能听上咧，就好似唔系，即系好似比较好简洁、好流畅咁。咁但系其实咧，呢位作曲家尼尔逊咧，就系咧用咗啲手法，就系好似一啲法国印象派嗰啲作曲家咁咧，即系例如好似拉威尔啊，或者德布西咁咧。佢就可能咧，喺啲木管樂器咧，係啲好快嘅，就係哒哒哒哒哒好快嘅，又好輕嘅。咁所以一般嘅聽眾聽嘅時候咧，好似冇乜嘢嘅啫，啲背景咁嘅啫，或者啲伴奏咁。咁但係其實咧，喺個木管樂器咧嚟講咧，係非常之困難，因為點解咧？第一件事咧，佢用一個好快嘅一個套音咁哒哒哒哒哒哒，又已經係唔係容易嘅啦。咁仲有咧，係要係全個 section 嘅，即係可能咧，全體嘅單簧管，同埋咧加埋全體嘅長笛一齊咁做咧，就其實呢個合作性咧，同埋一個整齊性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咁佢後邊嗰段咧就係咧，啱啱係好倒翻轉啦。嗰啲銅管樂器咧就係咧，佢亦都係用相近似嘅嘢。咁當然唔可以好似木管樂咁快咧。咁但係聽上嚟背景咧。好似好繁忙咁嘅，佢咁所以咧，佢就系想表达一啲个背景又好繁忙，咁但系个心情咧好舒畅，就是、大家好似放紧假咁。咁第二首为大家带嚟咧，就系英国作曲家阿诺嘅一首叫《英国舞曲组曲》。咁呢首乐曲咧，同刚才听嗰首《穆迪讲假期》咧系啱啱相反啊！点啱相反咧？刚才嗰首《穆迪讲假期》咧，听上嚟就话咧，演奏起上嚟咧。是比较困难的，亦都特别合作上面比较困难的，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搞好这个合作性呢和整齐性的。但是这首英国舞曲组曲呢又啱相反，就是呢你听出来呢好像很困难，但是原来他用的手法呢就非常之简单的。所以呢他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演奏的方法呢来听上来呢令音乐比较复杂性的。听听这首英国作曲家阿诺的英国舞曲组曲。

刚才啱听到咧，系李克指挥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演奏英国作曲家雅洛嘅英国舞曲组曲。咁有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会就会觉得，诶，咁呢首英国舞曲咧，听紧出嚟就同我哋嗰个穆迪讲假期咧差唔多咗，因为点解咧？有好多咧快咁，咁样。咁但系点解话呢首容易啲咧？其实就喺个乐团嘅演奏里边咧，就唔系话净系在乎呢啲音快定慢嘅。因为点解咧？音快定慢，例如好似净系一啲小号啊，或者净系一啲长笛或者短笛，佢自己喺度即系好快一啲咁嘅即系爬上爬落嗰啲嗡嗡碌声。其实咧，相对嚟讲咧，唔系咁难。因为点解咧？嗰啲乐手可以咧就翻屋企即系练好晒嚟到一齐夹起上嚟。咁但系咧。喺呢个乐曲里面呢，即係例如我哋讲緊呢个目的讲里面呢，就係佢就唔係淨係一件乐器，或者淨係话淨係长笛嘅，佢係夹起上嚟，例如单簧管再加长笛。咁喺里面呢，就喺一个合作性里面呢，就要花多好多时间，即使话呢喺个乐团排练嗰陣时呢，佢就要花好多时间呢嚟大家一齐夹起上嚟。咁但係啱听到呢个英国舞曲组曲就唔係啦。你听上嚟呢，虽然都係一啲快嘅音，咁但係呢佢就比较少存在就话一定要大家一齐夹齐，因为咧好多时咧佢就话啊，例如短笛就系短笛，小号就系小号，咁你发觉咧系比较容易少少嘅，特别喺一个管乐团里边咧，你发觉同弦乐就唔同喎，即系例如咧你个长笛加短笛，第一件事咧，如果想合作最困难呢样嘢就系音准，因为短笛咧特别啲高音域或者叫降E。单簧管都系咧，去一啲比较高音乐器咧，个音准咧系极之困难嘅。咁同埋咧，例如长笛同埋单簧管同埋双簧管。

之间佢啲套音嗰啲特色又唔同，所以想夹埋一齐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反而呢一首咧，英国舞曲组曲咧，就作曲家咧阿乐就比较简单一啲咧，就系佢虽然有快音，但好多时咧就唔系话大家一齐咁样合奏嘅，而系分开嘅。咁跟住嚟再介绍咧，就系另外一位作曲家奥运列第一首嘅墨西哥狂欢节嘅一首舞曲。咁呢首乐曲有咩唔特别呢？墨西哥狂欢节，咁除咗话个气氛好热闹之外呢，佢亦都好巧妙咁样可以 present 到，即系话可以展现到喺个管乐团里边啲敲击乐嘅一啲唔同嘅一啲特色啊，同埋特别，就算系唔系敲击乐呢，喺铜管乐同埋木管乐呢，佢都系好表现到一啲敲击或者一啲比较节奏性比较强嘅一啲咁嘅唔同嘅效果嘅。即是话呢，佢例如写铜管乐。或者寫木管樂器嘅嗰陣時咧，佢都諗住一啲敲擊或者節奏嘅效果嘅，咁聽上就極之刺激嘅。大家聽一聽呢首作品咧，奧運列特嘅墨西哥狂歡節。

咁大家啱啱听到咧，由巴治指挥伊利诺伊州大学管乐团所演奏奥运列特嘅墨西哥狂欢节。咁喺墨西哥狂欢节，大家听到就系咧一啲比较刺激啊，同埋听起上嚟咧就系、是。譬如麥沸騰嘅一首樂曲咧，其實就由啲唔同嘅敲擊樂啊、木管樂同埋銅管樂咧，佢仍然做一啲比較有節奏性嘅效果嘅。即是話咧，喺啲木管同埋銅管咧，佢除咗話一啲奏一啲旋律之外咧，佢亦都係一齊咧做一啲係一同一時間進行嘅一啲唔同嘅節奏。咁聽上嚟咧，就係、是、雖然話一個銅管樂或者木管樂。咁佢扮演嘅角色咧，就變咗好似敲擊樂咁嘅。咁所以聽起上嚟咧，就成個嘅管樂團咧，唔單止淨係一個敲擊樂器或者敲擊樂器組去做一個唔同嘅節奏，做製造緊唔同嘅節奏效果，而係咧一個整個管樂團咧，做一個好大嘅一個唔同嘅節奏性嘅一個嘅合奏嘅。咁今日嘅節目咧，最後為大家帶嚟咧就係拜恩斯坦嘅《肯特定序曲》。咁聽拜恩斯坦啲咩作曲家，大家好熟悉啦。咁佢同我哋剛才聽到一首墨西哥狂歡節都差唔多，就係咧個節奏性就非常之強嘅。當然大家咧，如果聽慣拜恩斯坦嘅作品咧，即係例如好似夢斷城西啊呢一類樂曲咧，佢都係聽上嚟咧，佢個節奏性一直都好強嘅。咁呢首樂曲咧都唔例外嘅。咁呢一首樂曲喺管樂隊裏面有咩特別呢？咁雖然呢首樂曲咧本身係一個管弦樂團嘅作品嚟嘅，咁但係改俾管樂團之後咧，其實咧佢本來嘅管弦樂團嘅應戰咧亦都好強，因為點解咧？因為作曲家拜恩斯坦咧，佢撰寫呢首樂曲嗰陣時咧，佢都係一啲管樂器咧，亦都比較係重要嘅，咁所以變成一個管樂團嘅一個演奏嗰陣時咧，咁同佢原本嘅作品呢個嘅概念咧，亦都差唔多，咁聽上嚟咧係都同個原著差唔多。咁同埋比較特別就係話咧，特別銅管樂器咧，佢去一啲比較高嘅音域裏面咧，係發揮得非常之好。特別係小咧，大家聽一聽拜恩斯坦嘅《肯特迪序曲》。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Cuadro Nuevo and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Enrique Ugarte with Gino Redi's Tango de Mare, that was followed by Mulo Franzl's Song of the Street, Andreas Hinterseher's Princess and Josefina, Chris Gall's York's Guitar, the traditional German folk song Little Rose of the Heath, and Mulo Franzl's The Journey to Batumi.
1: 方才德国新四重奏指挥乌加特以及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六首作品，分别是普尔奇的《孩子探歌》、法朗的《街道之歌》、献德士亚的《约瑟芬娜公主》、加尔的《约克的吉他》、德国传统乐曲《男孩看见小玫瑰》，还有法朗素的《巴童之旅》。Jazzic No. 4音乐会的下半场都有六首作品，首先是《我是玛利亚》，作品出自皮亚苏拉探戈歌剧《布尔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剧本由乌拉圭诗人及探戈作词人费雷尔所写。歌剧1968年在故事发生的地方布尔诺斯艾利斯首演。贫民区的玛利亚在大城市被充满阿根廷探戈热情的世界诱惑，在一间危险的码头酒吧，他完全沉迷在火热的舞蹈入面，但被一班下流的角色密谋加害。最后玛利亚生死未卜，他的影子翻返来继续在街头出没。之后是歌舒荣的古巴序曲。1932年他去夏湾拿度假，听到当地音乐得到灵感，写了短小的印象派风格作品，令未去过的美国听众一尝古巴节奏。之后的小巡游由乌拉圭音乐家罗德格斯在1916年写成，是经典探戈。接着有皮亚苏拉1982年的遗忘，原本是为六角手风琴、钢琴和低音大提琴而写，但多年来越来越多钢琴独奏、单簧管和管弦乐版本。作品是受委约而写，而用在意大利导演贝洛奇奥1984年的电影《亨利四世》入面。电影改编自意大利剧作家及小说家皮兰德罗 Luigi Pirandello 的同名舞台剧，讲一个男人失去意识后以为自己是英皇亨利四世。作品气氛浓厚，令人难忘，亦联想到遗忘。再之后会听到特尼的《我们的爱还剩什么》，是一首怀旧杰作，捕捉过去爱情的苦甜回忆，英文版被译成 I wish you love。法国导演杜鲁福1968年经典电影《飞吻》入面都好突出呢一首歌。最后一首作品是传统民歌《迷失路》，源自古代奥图曼帝国东地中海地区，但原作者已经无从稽考。英文旁述之后，德国新四重奏指挥乌加特还有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将会演出另外六首作品，分别是皮亚苏拉选自布尔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的《我是玛利亚》、歌舒荣的古巴序曲、洛德格斯的小巡游、皮亚苏拉的遗忘、特尼的我们的爱还剩什么，还有传统乐曲迷失路。
0: There's so much more to come in part two of this Jazzic No. 4 concert with Cuadro Nuevo and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Enrique Ugarte. First, Yo Soy Maria. The piece comes from the opera Maria de Buenos Aires, a tango opera with music by Astor Piazzolla. The opera premiered in Buenos Aires in 1968, and there the story is set. In the slums of Buenos Aires lives Maria. In the big city, she is seduced by an underworld moving to the passionate beat of the Argentine tango. In a dangerous waterfront bar, she becomes consumed by the fiery dance while seedy characters plot her demise. But Maria's destiny is not so clear as her shadow returns to haunt the streets. It's followed by George Gershwin's Cuban Overture, inspired by the music that he heard on a 1932 vacation to Havana.

0: That was Cuatro Nuevo with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Enrique Ugarte with Astor Piazzolla's Yo Soy Maria from Maria de Buenos Aires, Gershwin's Cuban Overture, La Comparsita by Matos Rodriguez, Astor Piazzolla's Oblivion, Charles Trenet's What Remains of Our Love, and the traditional Miserlou.
1: 刚才是德国新四重奏指挥乌加达以及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游六首作品，分别是皮亚苏拉选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的《我是玛利亚》，哥舒永的《古巴序曲》，罗德格斯的《小巡游》，皮亚苏拉的《遗忘》，德尼的《我们的爱还剩什么》，还有传统乐曲《米失路》。

0: 方才钢琴家古达演奏过巴赫十二平均律第二册的选曲。你正在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Friedrich Gulda with selections from Bach's Well-Tempered Clavier Book 2. You're with Radio 4.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3: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4: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

0: 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8接近09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

0: 四台
1: 陪住你开学。
2: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0: 逢星期一的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不同的音乐术语。
2: 当然不少得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我们都是音乐系，有我 Steffi
0: 同埋我 Candy
2: 一起讲下音乐界趣闻。
0: 听住四台，
2: 寓娱乐于学习，
0: 一定学业进步。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过咗狮隧桥底。西九龙公路往荃湾方向，近海辉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近中九龙绕道出口。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四季酒店，以及近中环军营。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往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龙尾缆车总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往域多利道车多，龙尾恒益村。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面粉厂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裕龙山车多，龙尾近沥源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9月16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评论人曲飞啊，曲飞你好啊。
4: 你好啊 ，Kathy。
2: 相信啦，今日啦，关心民生嘅朋友咧，都会留意到啊，咁就系啦，今日咧有2026施政报告啦，同埋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报告去到发表噶。咁日咧喺唔同嘅新闻嘅频道啦，相信大家都知道唔少嘅资讯。我哋咧都加入埋一齐，咁当然咧，我哋关心嘅咧就系文化艺术嘅部分啦。咁啊，多谢曲飞咧就刨完咗成份嘅施政报告啦，同埋规划啦。咦，我哋今日咧都有好多嘅重点可以讲。讲下
4: 系啊，因为依一个嘅施政报告加依个五年规划咧，我哋当年就系专注去留意阅读咧，就系依个艺术文化嗰个嘅板块啦。咁喺第四章嘅发挥国际化优势同埋第七章里面咧，其实都提得到嘅，因为第七章里面都系讲紧提升民生福祉里面点样透过文化、体育及旅游咧做依个咁嘅推动咧，香港嗰个嘅艺术文化嘅。咁啊，环观翻，首先焦点睇第四章里面啦，第一开手就讲啦，啊，自国家咧去年讲紧14/5规划咧，将香港定位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呢一个嘅平台咧。今年的15/5規劃到而家嘅香港嘅五年規劃咧，都繼續講呢一個嘅平台嘅重要性。雖然如果熟悉中國大陸嘅新聞嘅話咧，15/5規劃咧係已經冇再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咁但係佢冇提，唔代表佢唔存在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由於14/5規劃裡面已經講緊嗰五年重點要做呢樣嘢咧，而事實上我都見證。个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即系尤其是做一啲嘅真系艺术文化交流个项目。咁到15/5规划，即系而家嚟紧嘅五年计划里面咧，如果继续即系深化呢一个嘅平台咧，我觉得亦都无可厚非嘅。咁问题关键在于咧，嚟紧嗰五年全球化嗰个经。

0: 经济环境同埋我哋自身本身嗰个嘅内循环嗰个諗法呢，究竟呢一个嘅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点样可以再进一步做一个 2.0 出嚟呢、
1: 嗯、
0: 其实呢一个呢我觉得系一个考验嚟嘅。
1: 喺呢个篇章入面呢，当然有好多嘅部分提到啦，有啲呢就我哋已经系有认知㗎啦。咁有啲呢我觉得系几有趣嘅。例如当中一点呢就讲到啦，西九嘅演艺中心将会喺明年启用啦，入面呢有多个嘅表演场地同埋有舞蹈空间啦。呢一点啦、另外呢仲有呢一点呢就系讲到呢政府会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咧就系注资2亿元嘅，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呢两部分啦。
0: 嗱，先讲紧表演空间先啦。我哋成日都讲香港嘅表演空间咧，系真系绝对不足够嘅。咁而家系有一个香港嘅全港首个为呢个舞蹈艺术而设嘅舞蹈空间咧，我觉得系嚟得太迟。咁但系亦都好过即系
1: 迟到嘅舞蹈、哦。
0: 是啦，因为大家实在太即係引颈以待究竟嗰个空间可以点做。但係亦都出现咗个隐忧，但近期如果大家有留意艺术文化新闻嘅话，好多唔同嘅艺术总监或者资深嘅艺术家已经讲啦，香港嗰个表演艺术嗰个商业化嗰个嘅元素太重、或者係已经盖过咗个 percentage， 好可能而家占即係讲緊真係俾艺术工作者或者艺术家发展嘅作品嘅空間嘅場地咧，好可能都係有30%至40% 嘅啫。過50%至60% 嘅場地租用咧，都係俾咗商業嘅娛樂機構去做嘅。咁啊，問題就衍生到啦。呢、這個舞蹈空間冇錯，佢本身個定位係舞蹈藝術，但舞蹈藝術本身我哋裡面都要涉及到好多唔同嘅藝術水平同埋元素。如果嗰個舞蹈藝術本身呢個空間最後尾都會撥出咗大約60%至70% 俾商業營運嘅話咧，其實香港嗰個叫做表演藝術嗰個空間嗰個嘅場地解決係解決唔到嘅，因為唔好忘記，因為我哋始終都需要即係平衡，即係對我嚟講嘅話，其實50/50或者60/40呢一個板塊都係以藝術為行先嘅話咧，我覺得係相對較為健康嘅，因為我哋始終都要打造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而唔係中外娛樂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咁变相嗰件事嘅话呢，我哋就要小心拿捏得好好。当然我哋有场地系好啦，有空间系好啦。咁但问题点样用呢，系呢一个先至系我哋要嚟緊要关注嘅。咁至于你讲緊第二个嗰个状况系关于系改进艺团嗰个制度啦。呢、這个呢系喺施政报告嘅181。段嗱，依、這个亦都系好焦点嘅，因为讲紧系要改革艺团资助制度。我睇完之后，我就系双眼发亮嘅。因为我当年讲紧做紧呢个香港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嘅时候，大主席已经提过咧，香港嗰个拨款机制咧系必须要检讨，尤其是九大艺团本身，即系而家施政报告里面讲嘅主要艺团。即係如果九大藝團如果恆常資助嘅情況之下咧，冇一個叫做進出嘅機制咧，其實下面一啲做得出色嘅中型劇團係冇辦法向上游嘅。咁而家喺施政報告講到明嘅就話，如果係表現優秀嘅話，同埋佢嘅藝術水平同埋佢嗰個嘅表現係同佢個撥款同埋進出機制掛鈎嘅話咧，咁我覺得咧，就唔好停留於一個文字上高嘅記錄，而真係要真係去嘗試去執行。因為而家呢一樣嘢，我覺得如果唔執行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令到年輕嘅藝術工作者，或者已經有翻咁上下資歷嘅藝術家咧，係冇辦法出頭啊。咁變相嗰件事咧，去資源喺一個叫做長時間都唔能夠可以提升嘅情況之下咧，令到佢哋整個嘅發展都喺個樽頸嘅位置嗰度。即係當然啦，你話九大藝團係咪即係要即係 cut 去好多咧？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嘅叫處理，因為九大藝團本身佢哋除咗即係恆常攞公帑之外咧，其實佢哋都好努力去開源嘅。咁如果佢哋好成熟地可 以開源到，尤其是佢可以喺其他途。

0: 好似第六个部分啦，讲到深化文化体育及旅游协同发展，当中咧见到有啲咧就系同普及嘅电影啊或者之旅有关嘅，我见到有城市啦加旅游啦，仲有金融加旅游啊，生态加绿色旅游啊，另外一个叫票尾经济，喺外国方面咧都几流行，香港最近都有推行到开始呢一方面啦。
1: 在歐美如果熟悉的話，票尾經濟是很恆常的，即是一個協同效應來的。譬如說你在指定的劇院裡面你去消費的話，你來由看 show 的話呢，你有一定的 discount 的。這個亦都是我覺得是非常之成熟的一種的票尾經濟的發展。但我覺得如果可以再做得好一點的話呢，其實香港人除了食之外呢，還要很懂得計數的。即是如果我不適合的話，究竟我那個經濟會不會享受不到咧，我建議嘅可以依個經濟嗰個嘅折扣咧，可以用一個積分去做強化，即係如果我曲飛，我唔飲酒嘅，而家唔飲得酒嘅情況之下，我個票尾經濟我可以兑換成一個積分，令到呢個積分可以流落去，下次我買飛嘅時候再平多幾個 percent，或者我即係做翻相關嘅
0: 飛行里數咁樣。
1: 是啦，你 exactly， 即係除非行李數咁樣，令到成件事嗰個票尾經濟更加成熟，而唔係停留喺淨係俾劇院裡面嘅食店優惠，因為劇院裡面嘅食店當然佢可以做到一個嘅即係更加好嘅協同，但係如果你從一個宏觀啲嘅角度講嘅話咧，咁呢一種咁嘅推廣嗰種嘅積分儲落去嘅時候咧，我會覺得更加好嘅，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可以繼續做落去啦。咁就除此以外，就係我覺得另外一樣嘢都可以提嘅，就係香港演藝學院嘅第二嘅校舍。咁因為呢一個咧，因為呢一個報告一出咗之後咧，我都收到香港演藝學院嘅新聞稿，佢哋好快回應，積極講翻咧，佢哋嚟緊都非常之盼望咧，佢哋喺北部都會區裡面嘅咧，其實有一個新嘅學府會即係落成啦。咁、如果你大家留翻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嘅留意過嘅話咧，其實北部都會區嘅大學城係分三個核心區嘅定位，分別係新田大學城、洪水橋大學城同埋打鼓嶺大學城。而演藝學院咧就係喺依個打鼓嶺大學城裏面嘅，咁我都覺得幾期待呢一個大學城落成咗之後，演藝學院本身咧一直繼續做一個軟件嘅培訓，因為喺呢一個嘅施政報告裏面亦都好強調軟件嘅重要性。
0: 明白嘅，唔該曬咧，曲飛啦，同我哋咧去睇過啦，今年咧屬於呢一份2026施政報告啦，有一啲乜嘢咧同文化藝術有關嘅部分嘅，唔該曬曲飛。
2: Hong Kong's first five-year plan and the 2026 policy address have been announced.
3: The five-year plan is a blueprint for development, proactively aligning with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policy address is an annual implementation roadmap outlining key measures for each year.
2: Hong Kong will boost its international advantages, expedit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3: A strategic vision for a bright new era, driving reform and boosting development, unleashing opportunities, and enhancing livelihood.

国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二场音乐会，佢以第一同第五钢琴协奏曲为呢一套全集画上圆满句号。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喺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来到9月16号，欢迎你收听星期三晚上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就是古典。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古典作品。对于莘莘学子来讲，这一段的时间除了学业之外，在音乐上面都开始应该有少少紧张起来。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校际音乐节的报名期。相信准备参赛的朋友仔，老师们都可能为你已经拣定了乐曲了。而参加学校团队的朋友，我想拿到谱没有？开始练习没有？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想为你揀来就是明年校际音乐节当中里面一些我觉得非常之好听的指定的乐曲。事不宜迟，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有巴赫的 C 小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BWV

0: 马莲娜所领导的圣马田室乐团刚才为我们演绎过有韩德尔来自水上音乐当中的两个片段，一首的咏叹调和一首的 Hornpipe。
1: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加顿纳指挥史曼诺夫斯基的圣母道歌，是在2025年11月14号柏林爱乐厅录音。1926年波兰作曲家史曼诺夫斯基写圣母道歌时，不是想写教会礼仪音乐，而是源自深层人类情感的音乐祈祷，是他称之为精彩的异端但又充满真诚的宗教音乐。至于马勒第四交响曲，就是取材自少年的魔国，马勒要求用充满孩子气、开朗、完全不带讽刺的声音唱出天堂。今场演出有伦敦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加顿纳，他会联同女高音马兹斯基、女低音雷利斯、男中音史摩里基纳斯三位重量级歌剧巨星同台演出，令今场演出洋溢人类最深刻感情。
0: 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今日嘅节目嘅主题咧系明年校际音乐节其中一啲非常之优美动听嘅指定乐曲啊！开始节目嘅时间咧，我哋听过有八级嘅钢琴其中一首嘅乐曲，而喺七级嘅乐曲上边咧就有德布西，一齐听下《阿拉伯风》第一号，有请钢琴家迪利帕斯基。

唔该晒钢琴家迪里帕斯基，刚才带嚟嘅有德布西嘅第一首阿拉伯风。喺钢琴曲之后，我哋会欣赏到嘅系明年校际音乐节喺管弦乐团中学嘅高级组别入边嘅一首指定乐曲。作品咧系柴可夫斯基嘅《斯拉夫进行曲作品31》，一首充满住分量嘅作品。我哋听下小云南诺夫联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出。

0: 柴可夫斯基的作品31是他的斯拉夫进行曲。我们听过由史云兰诺夫所领导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我们听过刚才柴可夫斯基的这一首作品，是属于管弦乐团中学的高级组的指定乐曲。至于在小学13岁以下的又是一首什么的作品呢？是史密塔纳来自《我的祖国》当中的《摩尔道河》。

史密塔纳的摩尔杜河，听过是捷克爱乐乐团的演出。而这首作品亦都是明年的校际音乐节管弦乐团组别小学组13岁或以下的一首指定乐曲。今天在节目里面，我林嘉琪为你选上多首都是明年的音乐节一些非常之优美的指定乐曲。如果你都是明年的参加者之一，不祝你在这段时间练习是非常之有成果，而在明年的比赛里面都得到很好的成绩。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先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们明天同样的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著名法國鋼琴家紀弗朗再遇歸來，演奏鋼琴兼指揮香港管弦樂團，為樂迷送上貝多芬鋼琴協奏曲全集，帶嚟佢獨一無二嘅演繹。第一場音樂會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鋼琴協奏曲。四台音樂會嚟緊星期四下午3點可以重温。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Czech Philharmonic, led by Barbara Hannigan, performing for us Charles Ives' The Unanswered Question.
1: 刚才听过指挥家汉尼根带领捷克爱乐乐团送上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跟住落嚟是海顿的告别交响曲，是升 F 小调第45交响曲。海顿的这部交响曲其实是写给他管理层的一封音乐信息。海顿当时担任艾斯塔帕西亲王的乐长，既是亲王的雇员，而在某种的意义上亦同时管理着宫廷乐队的优秀乐手。1772年，乐队在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Joseph Haydn's Symphony No. 45 in F-sharp minor, Farewell, performed by the Cze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Barbara Hannigan.
1: 刚才听过海顿的升 F 小调第45交响曲告别，由汉尼根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跟住会听到勋伯克的创作，他的升华之夜。19世纪末，维也纳的音乐家正受到布拉姆斯和华格纳之争的影响而分成两派。一方面是布拉姆斯所代表的绝对音乐，强调音乐本身的结构、发展和抽象性。另一方面则是华格纳所代表的标题音乐，透过音乐以外的元素来到传达内容。勋伯克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在1899年的9月至12月创作了他的升华之夜。早期的勋伯克曾经创作一些器乐作品，明显是受到布拉姆斯对音乐结构和技巧自主性的看法影响。后来他将这种方法称为发展变奏。但是1898年他发现现代主义诗人德梅尔的书集《女士与世界》之后，就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德梅尔的诗歌提出了一种转化的理念，希望透过诗歌形式的统一，调和不同的矛盾，同时亦都希望实现个人和普遍世界之间的和解。迪梅尔的诗歌影响了勋伯克，让他从早期的新布拉姆斯式风格走向他创作的第二阶段，是带有华格纳色彩的音乐。勋伯克的升华之夜忠实地按照诗歌的大

0: 钢琴家维亚尼弹奏过珍纳斯特娜的美国前奏曲作品12的选段。
1: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Alberto Ginastera's American Preludes, Opus 12, performed by pianist Fernando Viani. Don't step away, we'll be right back with more of the music you love.
2: 星期四晚上8点的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加特纳指挥史曼诺夫斯基的圣母道歌，是在2025年11月14号柏林爱乐厅录音。1926年波兰作曲家史曼诺夫斯基写圣母道歌时，不是想写教会礼仪音乐，而是源自深层人类情感的音乐祈祷，是他称之为精彩的异端但又充满真诚的宗教音乐。至于马勒第四交响曲，就是取材自少年的魔国，马勒要求用充满孩子气、开朗、完全不带讽刺的声音唱出天堂。今场演出有伦敦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加特纳，他会联同女高音马兹斯基、女低音雷利斯、男中音史摩里基纳斯三位重量级歌剧巨星同台演出，令今场演出洋溢人类最深刻感情。

在这个小时我们会欣赏歌曲钢琴的作品，另外还有芭蕾舞的音乐。开始今晚的节目先选来的就是由 David Foster 科士达作曲的祷告。祈求你做我们的眼睛，看顾我们前面的道路，给我们智慧，当我们困惑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梦想着一个再也没有暴力的世界，一个充满公义与希望的世界，让我们握住邻舍的手，和平的日子来临，四海一家，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祈求生命的良善，这是我们所渴望的，让每一个人心中充满着爱，也求你看顾我们，但愿每个灵魂都能找到神的怀抱，彼此相爱，这是我们的祷告。

Catherine Jenkins 为我哋送上过嘅咧，就系 David Foster 科士达创作嘅《祷告》。《仙履奇缘》或者叫做《灰姑娘》呢、這个故仔咧，我谂好多人都好熟悉啊。作曲家普罗戈菲夫咧，就为咗呢个故事嘅芭蕾舞音乐咧，就写咗一套嘅作品。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当中第三首组曲，作品109嘅选段啦。故事咧，大约讲到一个好靓嘅女仔啦，咁佢咧又位心底唔系几好嘅继母，同埋继母嘅两个女咧，对佢都唔系几好噶。咁啊，自从爸爸过身之后咧，佢就经常咧俾继母啦同埋两位姐姐欺负啊。咁咧有一日咧，王子要举行舞会啦，咁啊邀请全城嘅女孩子参加，两个姐姐同埋继母当然唔会俾佢出席啦。当晚咧，佢就要做好多嘅家务啊。后来咧，嗰晚仙女出现啦。帮佢摇身一变成为好高贵嘅女仔啊！老鼠咧就变成仆人，南瓜咧就变成马车，佢仲有一套好靓嘅衫，同埋有一对玻璃鞋啊！参加舞会嘅时候咧，当然好开心啦。不过佢12点之前咧，一定要离开啊！如果唔系魔法就解除，佢打回原形噶啦。喺匆忙离开之际咧，佢留低咗一只嘅水晶鞋。王子好唔开心啊，因为咧12点之后佢已经唔见咗。不过后来咧就全城咁样走去揾灰姑娘，最后咧都揾到佢啊。王子同佢结婚，两个人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啦。

若非指挥苏格兰国家乐团送上过普罗戈菲夫的芭蕾舞剧《斯里奇缘》第三首组曲作品109的选段。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系啲钢琴嘅作品，拣嚟嘅咧就系德布西嘅《意象》第一集。三首嘅作品咧有《水中倒影》啊，当中咧和弦同埋快速嘅爬音咧喺听觉上面就好似咧水入面嘅倒影咁样。第二首是向拉摩致敬，拉摩是法国一位很出名的作曲家，这首是很庄重的萨拉波舞曲来的，比之前的水中倒影就显得深沉很多，其中用上平衡五度，就好像和古时候的音乐互相呼应。最后的就是动态音乐，用了连续的三连音去展示动力。

德寶西的《意象》第一冊，三首的作品由鋼琴家歌斯尼彈奏。第一小時的節目最後選擇的就是莫扎特的《聖體頌》，但演出的就是低男中音泰科爾，還有胡斯華夫指揮的倫敦合唱團。我是李德芬，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繼續有第二小時的野心曲。

26年波兰作曲家史曼诺夫斯基写圣母道歌时，不是想写教会礼仪音乐，而是源自深层人类情感的音乐祈祷，是他称之为精彩的异端但又充满真诚的宗教音乐。至于马勒第四交响曲，就是取材自少年的魔国，马勒要求用充满孩子气、开朗、完全不带讽刺的声音唱出天堂。今场演出有伦敦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加特纳，他会联同女高音马兹斯基、女低音雷利斯、男中音史摩里基纳斯三位重量级歌剧巨星同台演出，令今场演出洋溢人类最深刻感情。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收听第二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喜欢拎着一块镜，然后站在另一块镜之前就望住镜入面，除了有很多个自己呢，都有很多块镜。小个的时候呢觉得很有趣的。所以呢听到爱沙尼亚作曲家帕特的这首镜中镜呢特别印象深刻。这首作品呢有很多个版本的。今天我们欣赏的有拉奏小提琴的古士文和弹奏钢琴的安祖纳约菲一起演出了。镜中镜，两镜平衡，镜中有镜，来来回回，无止反射。

帕特的镜中镜担任演出的就是小提琴家古士文和钢琴家安祖勒若菲。生于1909年的丹麦作曲家荷尔堡，他家是从商的，爸爸妈妈都是业余的音乐人，都是弹琴的。他14岁的时候就学小提琴，16岁就有作曲家尼尔逊推荐他入读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后来就在哥本哈根音乐学院任教。他是继尼尔逊之后另一位丹麦很重要的作曲家。今天欣赏他这一首协奏曲，是写给木童笛、弦乐团、钢片琴和尖音琴的，作品122，是1974年就是创作的，特别呢就是为了丹麦木童笛演奏家米盖拉佩奇而写的。第一个乐章的结构就以巴洛克时期流行的大协奏曲的形式去创作，即是大组的乐器合奏就和小组的乐器合奏对比。第二个乐章中音的木童笛和感觉较为冰冷的尖音琴就互相呼应。去到了一个乐章中曲，高音木童笛带出一种很空灵的感觉。一起欣赏一下这位木童笛演奏家米盖拉佩奇联同卡姆所领导的英国室乐团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丹麦作曲家荷尔堡嘅协奏曲作品122，吹奏木同笛系米盖拉佩奇，另外仲有卡姆所指挥嘅英国室乐团。跟住咧，我哋咧就会一齐欣赏舒曼嘅 G 小调第二首钢琴奏鸣曲作品22啊。呢一首咧都就系舒曼几流行嘅作品啊。佢太太克拉拉咧，一直都好喜欢呢首创作，佢直头话系无限期待第二首钢琴奏鸣曲啊！音乐咧就系献俾菲克特夫人噶。其实舒曼咧对呢首作品有好多次嘅修订噶。音乐有四个乐章，第一个乐章系奏鸣曲式创作嘅，第二个乐章咧系变奏曲式啊，第三个乐章系谐乐曲，系极之快嘅速度嚟噶。第四个乐章咧就系回旋曲，为我哋演奏嘅咧就系钢琴家史兰前斯家啦。佢生于1925年嘅美国啊，爸爸系小提琴家，3岁咧就学琴，4岁咧就去欧洲继续学习钢琴演奏。拉赫曼尼诺夫咧都系佢嘅老师嚟噶，佢7岁咧就喺巴黎同乐团同台演出啦。

钢琴家史兰前斯家弹奏过的了，就是舒曼的 G 小调第二首钢琴奏鸣曲作品22。正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日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再会。

听到的是广东音乐《俄马遥令》啊，这个版本是阮氏春移植，亦都是由他弹奏阮咸，演出的咧还有拉奏耶胡的余其伟。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巴克的第一至到第七首二部创意曲，这个版本由小提琴家恩顺联同中提琴家赖山诺夫合奏的。之后亦都听到比奥斯达指挥罗比石布业工会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亦都有钢琴家朗朗弹奏王安伦改编的作品叫做《对花》，原本是河北省民歌来的。阵间我们会听到 CPE 巴克的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阿尔斯达德，一起演出的还有高恩指挥的大天使古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佛瑞一首很有名的西西里舞曲，出自佩利亚与梅丽桑德，我们会听到的是罗比亚改编的版本，由管风琴演奏家力提弹奏。

流浪者三重奏为我们带来了亚伦斯基的作品，就是 D 小调第一首钢琴三重奏作品32里面第一个乐章。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女高音辛普森演唱莫扎特的《忏悔者的庄严晚祷》当中一段赞美上主，编号 K321。一起演出的还有罗伯特金和他的合奏团，亦都欣赏到钢琴家费沙弹奏韩德尔的 E 大调第五组曲，编号 HWV430。阵间我哋会欣赏贝多芬嘅第九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噶，不过拣嚟呢一个咧系李斯特改编嘅版本，会由马蒂诺夫以古钢琴弹奏。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下理查斯特劳斯嘅艺术歌曲，叫做《解脱》啊，作品39第四首，交俾男高音考夫曼，仲有钢琴家杜树。

在啱啱呢首作品入面咧，担任独奏嘅系吹奏长笛嘅巴活，同埋吹奏单簧管嘅保罗美亚。佢哋联同基高贝格指挥嘅慕尼克室乐团演奏咗单支嘅降 B 大调交响复协奏曲作品41。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呢，我哋亦都欣赏到假声男高音瓦洛斯基演唱庞布娜嘅歌剧《特修斯与阿里安娜》里面嘅咏叹调《仰望天堂》，一齐演出嘅仲有马康领导嘅威尼斯巴洛克乐团，亦都听到竖琴演奏家梅斯特弹奏德布西嘅《浪漫圆舞曲》。咁阵间我哋会听下阿比兹嘅歌曲嘅，叫做《Nature Boy》。咁拣嚟呢一个咧系霍罗斯特用单簧管吹奏嘅版本啦。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大提琴家泰迪恩，仲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亨利森。咁之后咧，仲会欣赏到钢琴家培瑞亚尼斯弹奏法雅嘅《贝提卡幻想曲》。不过而家咧，我哋先一齐听一下一首传统客家筝曲，叫做《翡翠灯潭》，系由何宝全整理同埋演奏㗎。

欣赏到呢一首长笛奏鸣曲，是法国作曲家普朗克所写的。刚才呢就由长笛演奏家贝沙利联同钢琴家包提金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盈盈。之前呢我们都听过巴格尼尼原本写给小提琴独奏的 C 大调第十一首随想曲，这个是舒曼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加力特联同钢琴家卡年路合奏的，亦都欣赏到女低音使徒之吻，联同加迪娜领导的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演出巴克的第54号清唱剧里面的咏叹调抵抗罪愆。阵间呢我哋会欣赏贝多芬嘅室乐作品，系佢嘅降 E 大调第十二首弦乐四重奏作品127里面第二个乐章，会由卡索斯四重奏演出嘅。最后呢仲会听下女中音卢德域克演唱华格纳嘅威森东克歌曲其中嘅两首天使同埋暂住，一起演出嘅系加伯纳指挥嘅爱乐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圣桑的一首钢琴作品，是他的马祖卡舞曲编号66第三首，交给下马游弹奏。

啱啱我哋欣赏到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啊，佢弹奏嘅系阿尔巴尼斯嘅草原。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亦都欣赏到另一位钢琴家列申科弹奏利域斯基嘅《爱情如舞曲》作品二，亦都听到女高音比奥联同苏法带领嘅会馆古乐团演出圣桑嘅《狂喜》。接住落嚟咧，我哋会欣赏到为华帝嘅歌剧《法尼斯》当中嘅咏叹调，我觉得自己的血都。

结成冰，演出的是大提琴家霍格拉，还有梅勒带领的霍利亚巴罗克乐团。亦都会听下贝多芬的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里面相连的第二和第三个乐章、啊、演出的有钢琴家安仙涅斯和他带领的马勒室乐团。不过呢，我们现在先听下王次恒用低音笛来吹奏他自己改编的古曲，叫做《霓裳曲》。

刚刚欣赏到的是巴克的作品，是他的第四法国组曲编号 BWV815， 由朱晓梅在钢琴上面弹奏的。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也都听过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33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由亚巴道带领莫扎特乐团演奏，还欣赏到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南国玫瑰圆舞曲作品388，这个是勋伯克改编的版本，由里诺斯合奏团演出的。阵间我们会听下一位俄罗斯作曲家叫做鲁德涅夫所写的《鲁段树》，由吉他演奏家古里高娃弹奏的，亦都听下钢琴家亚夫迪娃演奏肖邦的 F 小调幻想曲作品49。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柴可夫斯基的歌曲，叫做《在舞会的喧闹中》作品38第三首，交给女高音云舒尼夫史加雅，还有钢琴家罗斯卓波维善。

各位喜爱音乐的朋友，我是陈舒，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中乐。我今次向大家介绍的是一首唢呐曲，它的名字叫做《庆丰收》。提起唢呐，大家都应该不会陌生的了。它是我国吹管乐当中一种很常见，亦都是一种很重要的乐器。唢呐作为吹管乐，应用范围极之广泛。这种民间常用的乐器，既可以用在红事，亦可以用在白事，而且一年到晚的各式节目都用得上。它更加可以用来模仿人的歌唱声和雀鸟声。再说，可以作为纯乐器的演奏，亦可以在戏曲里面担任伴奏乐器，例如在昆曲里面的武打戏就是以唢呐吹曲牌伴唱的了。顺便和大家分享，唢呐其实不只得一种，而是按照体积可以分成五种，即是小唢呐、中唢呐、大唢呐。比小唢呐小的是海笛，比大唢呐短一点的是柏木杆。我为大家选播的《庆丰收》原先其实是一首小提琴曲来的，它是张静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去农村劳动期间，经过观察之后有感而作。乐曲里面有很多西北民歌的音调，甚至采纳了戏曲的锣鼓节奏。大家在这首《庆丰收》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丰收的欢乐？